0: 化。但是市场化的改革，你不要忘掉我们刚刚说的公益属性，普惠还是前提。哪些空间你可以经营，哪些空间你还是要该还给大家能够免费的去享受啊？这些呢都需要明确的规划和边界，不能是为了创收就把公园变成商业综合体。
1: 确实，而且也不能就靠这个空间设计啊，我从心理上面去绑架游客来赚钱。因为您说嘛，公园一旦丢失了这种公益属性啊，变成以园养商、以园牟利的倾向了，市场化改革呢就难以这个行稳致远了啊。所以我觉得这个秀泉公园的争议也是给所有的城市公园提了个醒了。公园啊，你看这名字它姓啥？它姓公啊，对吧？所以这个底线啊是不能够模糊的。收费项目呢可以小有一些，但是不能反。

要知道走进公园期待的就是那种绿树成荫啊，清风以及普惠设施，而不是一进门啊各种我好像是不是来游乐园了，我是不是来商业综合体了这样的感觉了。如果说家长朋友带孩子去公园，每次都要在这个我到底要不要玩，这个我到底要不要花钱这样问题上纠结啊，甚至有些朋友说花钱干脆不去了。所以你这个公园的公，你这个好像就

0: 这个城市公园管理方能够听到市民的声音，调整一下布局，降低一下价格，把公共空间还给市民，其他的城市公园管理呢也要引以为戒，不要让类似的价格刺客刺伤了市民朋友的心，不要让公园的公子啊在这种经营的模式下面蒙了尘。
1: 这事儿有点意思，
2: 快说快说，什么情况？
1: 一样的热搜，不一样的角度，
2: 热点大家说。

0: 我家，老伴儿关切地问。
1: 哎，大夫说你得了什么毛病啊？
2: 嗨，可能是我的变压器啊，出毛病了。
3: 这一天呢，他是
4: 就不懂。
3: 比方说，在我们家，你妈就是政府。
4: 问，
5: 啊，那你能告诉我，那个未来是什么意思吗？
3: 未来就是希望。比方说，你弟弟就是希望，未来。
5: 哦，这么回事儿啊。
3: 半夜里，娜塔莎忽然喊起来：“
4: 同志
3: 啊，
4: 快叫醒政府吧！
3: 怎么的？
4: 未来尿床了。
3: 喂，
6: 北京时间9:00。”
7: 锁定107.9，萧山路上，跟着九妹一起走。
8: 嗨，大家好，我是九妹。萧山的路况我知道，萧彩隧道工人路开始，东向西，车辆走走停停，通城高架路机场公路处，南向北，车流密集。风情大道南向北，从建设二路开始，大流量，红十五线萧青大道路口，北向南，需要等候两个灯次通过。我是九妹，下个点位我们不见不散。
9: 年终奖到农行，大额存单利息更高，转让灵活，盈利多，收益稳，

为统一思想，凝聚工作合力，推进我区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近日，区残联召开第一季度工作会议，区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孙行军出席会议并讲话。区残联机关全体工作人员、区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全体人员参加会议。会上，孙行军对区残联第一

近日，2026年首期重游孤独症艺术疗愈师资培训在萧山区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正式开班。浙江省学校艺术教育协会秘书长沈叶庆、萧山区残联党组成员、副理事长许莹出席活动并讲话。本次培训为期三天，由杭州市萧山区残疾人联合会指导，浙江省学校艺术教育协会、浙江省神经科学学会孤独症专业委员会共同主办，杭州市萧山区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承办，吸引全国各地孤独症康复教育工作者齐聚一堂，共同学习前沿艺术疗愈理念。秘书长表示，艺术疗愈是非语言友好型创新干预方式，能打开孤独症儿童内心世界为核心，助力一线教师提升专业能力，用艺术温暖孤独症儿童成长。许莹副理事长代表区残联向在场嘉宾及学员们表示诚挚欢迎和衷心感谢。他指出，孤独症康复提升孤独症儿童艺术疗愈服务能力与特殊教育师资专业技术水平，邀请胡俊、陈柳青、胡志国、周瑶、李青等多位行业权威专家授课。授课内容涵盖 AI 时代艺术教育联觉、艺术疗愈效果数据采集与分析、逆向融合疗愈模式、AIGC 融合运动干预等前沿实用内容，并采用理论授课加现场示范加实操工作坊加圆桌对话的方式，系统提升参训师资在孤独症艺术疗愈中的教学设计、实操干预、效果评估与科研记录能力，帮助学员把专业方法直接应用到日常康复教学当中。参训学员学习热情高涨，深度不但解答了日常康复工作中的难点困惑，更有效拓宽了艺术疗愈教学思路，提升了实操干预技能，为今后更好地服务孤独症儿童积累了宝贵经验。下一步，区残联将持续

在与人相处中学会包容。那些走过的路，遇见的人，都会化作成长的养分，让我们褪去青涩，变得从容而强大。别畏惧前路未知，别贪恋眼前安逸，勇敢走出去，去追逐远方的光，去探索无限的可能，方能在前行中书写

搭建全球动态的合规体系，组建专业本地团队，提前开展尽职调查，主动对接国际规则，变被动为主动。本土化深耕是核心要义，真正的全球化不是实现从外来者到共建者的转变。核心能力的提升是根本支撑，企业要摒弃低价赢得市场尊重，同时要坚持风险分散和多元布局，平衡成熟和新兴市场，灵活选用合资本地生产等模式，提升供应链韧性。书中的实战案例让走出去的理论更加鲜活，从基建企业在一带一路深耕深耘，到科技企业海外合规突围，从制造企业全球供应链的重构，到新兴品牌跨文化的创新，成败经验共同国创造就业，带动产业升级，实现互利发展，这才是长久立足的核心。读完这本书，我愈发的明白，走出去不仅仅是商业远征，更是责任担当。不是规模的，就要有敢闯敢试的勇气，也要有敬畏规则、深耕本土的智慧。既要坚守自身优势，也要主动适配全球生态。潮平岸阔，风正帆悬，走出去是中国企业的时代使命，更是迈向世界一流的必由之路。从书中汲取智慧，坚定走出去的信心，锤炼走进去的能力，涵养扎下根的定力。相信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能够在全球舞台站稳脚跟，以开放共赢之姿，书写中国企业全球化的崭新篇章。

1079爱上阅读，一凡陪你一起读。今天要来一起读到的文章是来自于芳草屋，心态不垮，身体这座房子就塌不了。身体从未忘记这本书当中，最终往往都会由身体买单。出现病痛时，往往是心在报警。心理顾问赵一锦曾经分享过一个案例，一位女士婚后和公婆同住，尽管丈夫一家对她很宽厚，但她内心始终渴望拥有自己独立的家庭空间。为此，她几次提出想搬出去住，却都遭到家人反对而作罢。此后，她再也没有提起过这件事。时间久了，大家以为她忘了这件事情，不料几年之后，她因为身体不舒服就医，意外发现自己得了肺癌，而且还是晚期。在配合西医治疗的过程当中，家人为他请来知名心理咨询师进行疏导。催眠时，咨询师问及他此生最大的心愿，他轻声说，我只想有一个属于自己丈夫和女儿的小家，房子不用很大，家人相处不必太久，只要几个月就好。

陈述时，嘴角带着幸福的微笑。那些压在心底的期待，无处安放的心愿，就像一道迈不过去的坎，最后在他身体里寻到了出口。当确认肺癌晚期时，他才明白，有些结早就已经系在了深处。而生活当中，许多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当情绪久久不能够释放，愿望迟迟不能够达成时，整天耿耿于怀，久而久之，情绪在体内沉积转化，最后演变成某种疼痛或者疾病。古人常说，怒伤肝，喜伤心，忧伤肺，思伤脾，恐伤肾。每一次细微的疼痛都是心在报警。生活的分量除了压在肩头，更留在心里。

那些被积压的焦虑，不曾释放的悲伤，紧绷的时刻，通常会通过腰酸背痛、腹部胀痛、夜不能寐而显现。身体从来不会说谎，它只是提醒你，让心事有归处，身体才能够得安宁。网上有人问，为什么心安促进血液流畅，皮下血管扩张，整个人看上去精神饱满。而心情不好，体内会产生过多的糖皮质激素，一旦长期居高不下，会让人的免疫功能下降，容易让人感染疾病，总是带着挥之不去的倦容，仿佛一场大病后始终未能够恢复元气。有一段时间他请假，93岁的时候仍然精神矍铄，谈吐清明，有人就向他请教养生之道，他娓娓道来说，人生就像一座湖，偶有大雁经过，水面就会留下倒影，可是大雁飞远之后，湖面最终恢复平静。世事也是如此，经历时难免心潮起伏，但是事后内心当如湖水，不留波澜。养生到最后，莫过于养得一颗

0: 看啊，这个机制其实对于任何年龄段都有效果的，就是它吸引力会很大。
1: 有研究分析啊，老年人的网络行为呢，着重集中在娱乐内容及消费方面。具体啊，体现在刷短视频、看小说、听有声书、看情感类直播、参与各类什么返利呀、直播间网购等方面。老年人的时间相对充裕，但娱乐方式较为有限啊，缺乏稳定的兴趣活动，那么刷手机就成为了最便捷且低成本的消遣方式。另一方面，不少老年人社交渠道有限啊，缺少亲朋陪伴啊，刷手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供陪伴和社会参与感。
0: 医生也说了啊，临床发现一些老年人网络成瘾的强度要大于年轻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空巢问题。他们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呢，感到孤独，获得的情感支撑少，网络提供了一种情感的代偿。
1: 是的。
0: 另外呢，社会的快速发展也让部分老年人参与感下降，产生比较强的无力感，但是呢，网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转移他们的注意力。
1: 一些老年人长时间刷短视频或浏览信息啊，容易因为信息过载而产生焦虑、紧张等情绪。有的老年人啊，获取虚假信息多了，反而可能加重其内心的孤独感。
0: 所以问题来了呀，老年人如何更加健康地融入数字时代呢？
1: 是这样啊，智能手机与移动互联网确实正在深刻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方式。

0: 趴着刷手机。
1: 最近啊，这个也是吃蚕豆的这个应季的时候，但是呢，菜市场不准播蚕豆的话题引发了大家的热议。有网友猜测啊，这是因为有人吃蚕豆会引发蚕豆病，甚至闻到蚕豆的气味都会过敏。那么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0: 来，我们来听一听西湖大学医学院附属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产科吴雅峰医生的见解啊。首先呢，他给大家澄清一个误区，就是菜市场禁止播蚕豆，并不是因为怕。

0: 不是不让卖蚕豆，大家不要误会。
1: 嗨，
0: 那么说到到底有没有蚕豆病呢？
1: 啊，
0: 这个答案是肯定的啊，肯定的。很久以前，医生就发现了，有些孩子，尤其是男孩，吃了新鲜蚕豆之后啊，会突然脸色蜡黄，浑身无力，像得了严重的贫血，甚至有生命危险。人们就把这种病啊叫做蚕豆病。
1: 嗯，
0: 那么根据吴医生的介绍呢，蚕豆病的本质啊是一种叫做葡萄糖杠六磷酸脱氧酶啊，也就是G 六 PD 缺乏症。新鲜蚕豆里啊含有两种强氧化物质，它们进入血液之后呢，会攻击我们的红细胞，而G 六 PD 酶的作用就是保护红细胞不被这种攻击伤害。
1: 正常人的这个 G6 PD 酶功能完好，能够轻松的化解这种攻击，所以呢我们可以放心的吃蚕豆，接触蚕豆。但是啊，有这么一小部分人天生就没有办法产生足够的 G6 PD 酶、
0: 哎、
1: 这批人吃了蚕豆之后呢，氧化物质就会破坏红细胞，引发急性溶血，要是没有及时的治疗，严重的呢会导致休克、急性肾衰竭，甚至会危及生命。
0: 吴医生还特别说到，就是网上提到的什么闻蚕豆气味会引发蚕豆病。

0: 月的。有蚕豆病病史的人看病时一定要第一时间告知医生我有蚕豆病，这可是救命的关键啊。
1: 是，如果说不小心引发了急性溶血，要立即远离诱因，停止食用蚕豆及其制品，远离樟脑丸，停用相关药物，然后马上就医，及时输血是缓解病情的关键。最后呢，也提醒大家，蚕豆病啊是基因缺陷导致的遗传性疾病，目前呢没有特殊的治疗方法，但是呢完全是可以预防的。我国高危地区已经开展了新生儿足底血的筛查，那么建议大家呢也可以做产前的优生筛查，早发现早预防，才能够更加的安心。
0: 好，各位，10:57啊，那么今天。

0: 年终奖到农行，大额存单利息更高，转让灵活，盈利多，收益稳，更可享资深提升有礼，实时付，流动性强，一元起购，发行福利日，留心送好礼，详询农行萧山分行各网点。
1: 农业银行萧山分行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一起来关注萧山气象台在今天上午发布的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明天多云到晴，后天多云，东南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4到25度，明天湿度65%，火险指数为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

学艺训班来学艺。当初呢，学的是京剧。后来，在1976年进入到了桐庐越剧团学习越剧，攻的是花旦。在1984年拜金采凤老师为师，1994年调入到杭州越剧院。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当中呢，我们来听到的是谢群英带来的《流花溪》选段，《来生再做花溪女》。

0: 为娘在心上写得明白，叫你们夫妻同来，因我不见演戏呀、啊，
1: 母亲。

0: 人多事，要我做么？孤儿叫女儿吗？谁叫委屈？
1: 哎，像你刚到娘家，那有谁叫委屈的道理？有了。

此次来，你是一定要委屈我。

委屈，生平的委屈，女子为娘。

谢群英作为京派的传承人，他的音色呢珠圆玉润，唱腔委婉动听，表演呢柔美细腻，而且扮相朴实清丽，有金嗓子的美誉。那么在长期的舞台实践当中，他也逐步形成了刚柔相济、跌宕婉转、余韵悠长又自然流畅的个人风格，也深受戏迷朋友的喜爱。好，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由谢群英带来的《盘夫索夫》选段《后盘夫》。

哎呦，我刚要喂吗？他在里面叹起来了呀。哎，我知他叹息什么。

我来听他一听。常言道，要是幸福时，但听客主言。小姐呀，小姐。几句

0: 娘子，亲啊，
1: 亲啊，亲，亲，
0: 娘子，亲来接你。是谁的到此，我是到此一救啊！
1: 啊，你问我嘛？啊，我是谁的到此，一到此，谁叫你开门的？
0: 哦，娘子是谁的到此啊？
1: 嗯，
0: 哦哟，谁的到此了？旁他之人呐！
1: 听
0: 着。

求，更实举措压紧压实全链条监管责任，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昨日，崖前镇燃气金属波纹管换新项目签约仪式顺利举行，该镇与杭州中燃正式签署合作协议，计划为全镇6700余户家庭集中免费更换燃气金属波纹管，以民生实事筑牢燃气安全防线，持续守护百姓居家安全。日前，2026年第二届瓜沥杯亚洲女子棒球城市邀请赛在瓜沥镇棒垒球场举行，5支城市女子棒球队在为期5天的比赛中展开单循环较量，共献上10场精彩对决。以上是这一时段1079整点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0: 也就是去上海的时候越来越频繁。从木兰个人的感觉来讲，他知道了孙亚看来遇到了一个他所心仪或者他所喜欢的人。因此他和孙亚谈了一次，但是孙亚并没有承认。直到有一天，炳儿说在一家饭馆看见很时髦烫发高跟鞋，关键是很像上海来的。俺抢过话，
1: 不要这样，让他说。你看准了那是老爷吗？
0: 现在炳儿迟疑支吾起来，
2: 我不知道，我觉得是看清楚了。我看见他们走进一家饭馆，我只看见老爷的后背。
1: 他看见你了没有？
2: 没有，他们在街上靠近饭馆的地方走，后来进去了。
1: 你离他们多远？
2: 就是几步。
0: 木兰觉得自己既不冲动也不发怒，为什么这个样子？自己也有点奇怪啊。恰好相反，他倒觉得松了一口气。

0: 没有那么笨，想到离婚吧？
1: 离婚，我就是怕离婚，那对不起孩子。
0: 然后又补充，
1: 我想没有那么严重。
0: 他父亲点点头，那么我的忠告是，你到苏州妹妹家去住半个月，然后我帮助你，无论如何要用机智手法，不要结仇恨成敌对，有我们两个人，这件事是可以办得了的。
1: 嗯，

有人说刮力的风有两种，一种是拂过千年行路的古风，悠远绵长，一种是来自凌空时代的劲风，呼啸而至。我们就站在这两段风的交汇处，行武山下不仅有繁华

0: 烟火，更有一群人日夜兼程，以奋楫笃行回应着时代之问：何以刮力，唯有奋进。凌空起势，千帆竞发，奋力打造产城并举、共同富裕的高质量发展小城市范例。追踪社会热点，
1: 创新探索，
0: 追问新闻背后，聆听冷暖人生。萧山人民广播电台对话1079，让我们共同记录生活，见证时代发展。

0: 婢都百余次义无反顾，她把奉献变成了习惯，把善意融进了日常。她就是无偿献血志愿者，2025年度第二季萧山好人阙启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对话1079节目，我是舒文。在我们身边呢，总有一些人用日复一日的坚持做着看似平凡却无比温暖的事，他们不追求惊天动地，只在点滴之间守护着生命的希望。今天呢，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就是阙启义阙老师。阙老师和大家来简单的打个招呼，介绍一下您自己。
1: 大家好，我是阙启义，我是一名自由职业者，平常空闲时间我会参加无偿献血和做志愿者。
2: 阙老师，您第一次献血是什么时候？

0: 这个雪，
1: 嗯，
0: 这个朋友好像也找了好多人，
1: 嗯，
0: 不是因为某种原因，不是因为这个那个不合格的，我后来就跟我的朋友说，我说你其他人都不用去找了，我说我去吧，
1: 嗯，
0: 后来就坐了公交到了武林广场，然后捐献了400毫升，
1: 嗯，就是这个事情可能触动了你，就是变成了您后来坚持去献血的一个契机了，是不是？
0: 嗯，是的，因为这次的经历让我感受到，血液对于病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这样子的。
1: 嗯、而且可能会觉得说血库里面是比较缺乏的。对对，
0: 是的，是的，本身就是因为缺乏的情况下。
1: 嗯嗯。

0: 这都是靠我自己一点一点去积累，
1: 嗯，
0: 靠我自己一点一点去摸索的这样子的，
1: 嗯，
0: 包括一些媒体的一些报道啊，
1: 嗯，
0: 啊，
1: 所以相当于要自己网上去搜一搜啊。
0: 嗯，是的，
1: 有
0: 是
1: 没有
0: 的。
1: 最开始的时候，比如说想去献成分写，结果跑错地方跑空了的？
0: 有啊，我第一次撰写血小板的时候，我就跑错地方了。
1: 嗯，就一开始感觉只要是能献血的地方都。

0: 公交加地铁是吧？是的，是的。这确实也比较麻烦啊，这还是现在开通地铁。最早年的时候没开通地铁的时候，您是不是一直要转公交车换乘？
1: 是的，是的，是的。那个时候确实是要不断的去换乘。
0: 嗯，那那么多年您看这路上也很麻烦啊，是什么动力让您坚持下来的？会不会最开始的动力想法和现在的想法又不一样了？
1: 因为我本身自己就是一名退役军人，有20多年的党龄了。嗯，我觉得这部队给了我很多东西，我觉得这个是其一。其二呢，我觉得就是一个呢，是因为是我父亲的影响，因为我父亲本身也是一名退役军人，在村里面做了很多公益的事情。嗯，所以说我觉得站在一个平常人的角度来讲，平常人就应该去做点平常的事情。嗯，
0: 所以其实还是和家人的影响，爸爸的影响有关系啊。
1: 是的，是的。
0: 那刚刚您前面也和我说，您说想去杭州不同的这种啊献血点去打卡，是不是？
1: 那个是当初刚到杭州的时候。嗯。

0: 享一下吗？
1: 现在打卡的一些点，包括一些龙翔啊，包括吴山广场啊，包括武林广场啊，包括运河广场啊，是不是？包括咱们萧山的，其实也去过了。
0: 僵尸公园那边。
1: 僵尸公园的那边，其实也去过好多地方了。
0: 嗯，就是离全部都打卡，可能还要再过段时间了。
1: 是的，咱们杭州的固定点的谢绝点其实是蛮多的。杭州市范围内现在固定点有40多个。
0: 嗯，
1: 应该是有
0: 40多个。
1: 应该是有43个了吧？好像。
0: 嗯。所以这个要全部打卡满也

0: 看一下啊，是的是的是的，然后作息您应该也是那种比较规律的作息，是的是的是的，所以这也不是说为了献血去特意改变的，就是日常的习惯正好是满足献血要求的。哎，是的是的，对的。那您从最开始献血到现在还记不记得总共献了多少次了？从2001年开始吧，我现在全血加上成分血应该总共献了153次，献血量应该是在 48,300毫升，
1: 而且据我所知您献血那么多次每次都是合格的，是不是没有不达标的？
0: 是的，
1: 这个我觉得应该还是您特别值得骄傲的一件事情。
0: 对的对的，这一点来讲特别欣慰。
1: 刚刚您跟我说很自信，每次都是合格的达标的。
0: 是的对的对的，
1: 那你看啊，坚持了25年的时间了，包括平时日常还要去做志愿者，对不对？
0: 是的。
1: 志愿者是什么时候开始去做的？

0: 多小时，
1: 嗯，
0: 好，不包括我们街道，包括我们社区的一些志愿时长，
1: 所以零零总总加起来3000个小时应该有了，
0: 已经3000多个小时了，
1: 3000多个小时了啊。然后我也了解到，就除了您自己之外，您周边的一些邻居、亲戚、朋友、家人，是不是都被您带动着去献血了？
0: 嗯，是的，其实包括我自己的家人，包括我们这个小孩，包括邻居。
1: 嗯，
0: 包括我们周围的原先的一些同事，包括一些朋友，
1: 嗯，
0: 包括我们附近的一所学校的一些老师跟家长，
1: 嗯，
0: 确实这几年动员了很多人加入到我们这个无伤献血的队伍中来。
1: 那您的儿子是什么时候去献血的？
0: 他应该是在高考结束的那一年吧，18周岁。
1: 嗯，
0: 我就
1: 刚成年的时候。
0: 刚成年的时候，可能第一个我的动员，第二个也受我的影响。
1: 嗯，
0: 后来他就义无反顾地捐献了人生的。

狭隘。走出熟悉的圈子，去见识不同的风土人情，去聆听多元的思想碰撞，才明白世间万物各有精彩，过往的纠结和迷茫在广阔天地间终将释然。走出去，他们对于走出去的理解。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1079 爱上阅读陪你读书栏目，我是青年宣讲员于可嘉。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中国企业全球化：出海挑战与应对》这本书。在全球经济格局深度调整，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的当下，走出去早已不是中国企业的可选之路，而是实现高质量发展、参与全球竞争的必由之路。王辉耀、苗律主编的《中国企业全球化：出海挑战与

司法部印发关于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通知，对扫码入企基本环节、基本要素进行统一规范。工信部批复第六代移动通信系统技术试验频率，支持在部分地区开展 6G 技术研发攻关和测试验证。中国女篮发布公告，增补李源、吴梦洁、钟嘉丽和李雨谦入队，参加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及爱知名古屋亚运会集训备战。日本财务省8号公布，截至2025财年末，日本政府债务超1343万亿日元，连续十年刷新历史最高纪录。美国国防部已开始发布有关不明飞行物的文件，并表示公众可对这些不明异常现象自行得出结论。以下是本地消息。8号，区残联与区人社局共同举办驻残

0: 你是上班族、打工族、自由人、企业家，或是创业者，一起来吧。
1: 说说是钱的事儿，嗯，但也不是钱的事儿。文达和你说，财经才是
2: 产业的内在的力量。
3: 这就是刚才我们跟大家介绍的五一当中的账单啊，这个账单当中啊，各个层面当中我们花费了多少？也就是说呢，我们每花一分钱，既是为自己服务，当然也是为整体的经济做贡献。除了这个数据，还有四月份的中国物流业的景气指数，这个景气指数是49.7%，新订单指数是连续回升。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呢，5月9号发

0: 正在直播，微信 xsfm1079 热线互动8271-1011-8271-1022。
1: 财经财视，欢迎继续关注。我们说我们要拿数据来说明事例。那么中国的经济的活力究竟怎么样？继续来关注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一个。

当中也得到了一个印证。5月9号，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了我国造船业最新数据，2026年的一季度，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数继续领跑全球，实现了开门红。最新的数据显示，2026年的1到3月，我国造船完工量是1568万载中吨，同比增长了46%，其中出口船舶占总量的96.1%，新接订单量是5953万载中吨。同比增长195.2%，截至到3月底，手持订单量是3亿2230万载中吨，同比增长了43.6%。显然，造船业在一季度的订单迅速增长，那么也为后续的业绩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电子信息方面的数据今天也公布了。

0: 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大约在14世纪，聪明的中国古人发明了算盘。1946年的美国，毛奇利与艾格特发明了计算机。如今人类完成了每秒千万亿次的超级计算，在经济领域，每一秒都是跳动的数字，数字形成数据，数据决定趋势。
1: 坚持

0: 域，每一秒都是跳动的数字，数字形成数据，数据决定趋势。
1: 坚持常规货币的政策呢，对国际资本呢，
2: 其实在倾销我们主要聚焦的就是
3: 国家每出台一个政策呢，都是严肃慎重的。
0: 数字时代，瞬息万变，搜寻财经热点，捕捉市场信息，文达说财经，欢迎收听。
4: 东边太阳西边雨，有啥好听的？
5: 你啊，真是没有财经大脑。世界风云变幻，我这叫关心财经财事儿。
6: 点击头条关注财经热点，分享财富故事。
5: 我们关心世界，我们关心自己。财经360度，文达说财经。
6: 微信 xsfm1079， 热线互动8271-10118271-1022。
7: 科技改变世界，确实一个科技能够让

0: 步企业呢密集启动了融资或者是 IPO。
1: 继续来关注 AI 产业链热潮，今天来看融资。今年以来，国内人工智能产业进入了资本化加速期。最近，从大模型到 AI 芯片，从算力基础设施到应用层，一批头部企业密集完成大额融资，或正在启动港股 A 股 IPO 进程。
2: 5月7号，证监会官网披露，昆仑新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辅导备案的信息。昆仑新控股股东为百度中国有限公司，占公司57.67%的股份。公开资料显示，昆仑新是人工智能芯片供应商，公司主要深耕于芯片架构、集群系统、软件生态领域。今年年初，昆仑新已向香港

0: 头部大模型公司接连传出融资消息，投资方涵盖国家级产业基金、互联网巨头及产业链资本。此外 ，AI 算力基础设施、 AI 行业应用类企业也获得产业资本密集加注，单笔融资额持续走高。大模型应用类企业更青睐港股上市，也有部分企业推进
1: A 加 H 双资本市场布局。今年国内
2: AI 赛道资本化呈现明显特征，国资与产业资本成为主力。 资金向掌握核心技术、具备落地能力的头部企业集中，这既是行业竞争走向白热化的体现，也意味着 AI 产业从技术研发已经步入了商业化、规模化落地的关键阶段。
3: AI 产业链的融资潮，刚才的这条信息也告诉我们市场资本关注的一个重点产业。 那么 AI 其实背后呢，应该说支撑的是什么呢？是算力。 所以呢 ，AI 智能体快速的普及，算力的租赁市场的需求呢也出现了增长。
4: AI 算力基础设施 AI 行业的落地应用是产业链融资投入的重点方向，它的需求潜力和未来产业规模有多大？近期我们的记者对算力产业链上从模型应用模型的企业，记者看到网站上只需要几十秒的时间，就可以按照用户需求连词带曲生成出一首完整的歌曲。 企业负责人说，全球

0: 关注的就是中东的局势，当然还有包括一些投资者，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究竟情况如何？我们来了解最新的动态。
1: 继续来关注美国和伊朗在，
0: 应该说都是带着问号的。那么伊朗方面是怎么回应的呢？伊朗呢，这个塔斯尼姆通讯社八号报道说，伊朗正在制定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法律草案。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主席表示，议会已经。

经和外交部港口和海事组织等相关机构召开多次会议，就草案内容进行讨论。待议会复会之后，草案将立即提交审议。这场军事的战争行动究竟持续多久？实际上啊，全世界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者任何一个人能够说出。

0: 市场，伊朗油气出口商联盟就表示说，中东战事导致伊朗的天然气减产约 10%。 全球的能源紧张不是说是产油产不出，而是因为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造成的恶果。
1: 伊朗油气出口商联盟发言人侯赛尼近日在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受美以伊战事及海上封锁影响，伊朗天然气产量下降约 10%， 受损设施完全修复需耗时2年。
2: 侯赛尼称，尽管国际油价飙升增加了伊朗的石油收入，但战事与封锁带来的损害同样显著。由于南帕尔斯巨型气田多处设施遇袭，伊朗天然气产量一度减少约2亿立方米，经采取设备转

0: 尼警告说，美国实施的海上封锁导致运输成本攀升及贸易风险加剧。他表示，虽然目前原油产量尚未下降，但若封锁持续，伊朗可能被迫削减原油产量，并关停部分无国内需求的炼油产能。 侯赛尼还披露，德黑兰市区的汽柴油储备库曾遭袭击，导致室内储油能力不足。在石化工业方面，主要损失集中在电力供应环节。此外，他认为通过铁路运输石油的替代方案在经济上不可行。 目前，伊朗受损设施的重建工作已启动。侯赛尼预计，石化和炼油行业将在未来数月内逐步恢复正常，但天然气行业的受损具有持续性，完全修复仍需约2年时间。 伊朗油气出口商联盟由伊朗私营企业与政府机构共同组成，成员包括石化、润滑油及能源领域的主要大中型企业与机构。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8号的国际油价以及国

0: 美元，涨幅为0.85%。
1: 当地时间8号，美国三大股指收盘上涨。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涨幅为0.02%，标准普尔500指数涨幅为0.84%，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涨幅为1.71%。
0: 当地时间8号，欧洲三大股指全线下跌。截至收盘，英国富时100指数下跌0.43%，法国 CAC 40指数下跌1.09%，德国 DAX 指数下跌1.32%。
2: 特朗普竞选的时候曾经

0: 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只有1/10的美国人想离开美国，现在有约1/5的人想走，比例直接翻了一倍。不光是想走的人多了，干脆放弃美国国籍的人也在增多。美国政府的联邦公报显示，仅不稳定在5000到6000人每年。而美国绿贝公司的调查称，在海外生活的美国人里，49%的人都在考虑放弃美国护照，和一年前相比涨了近20%。美国人为什么非要走呢？美国国际生活网站的执行主编分析称，生活成本，尤其是医疗成本和住房成本的飙升，社会文化对立的加剧，是促进美国人移居海外的核心因素。光是在美国看病就贵到离谱，近20年里，美国的医疗费涨了188%，而工资只涨了84%。有约1/4的美国人不敢看病，21%的人因为开的药价格太高而不去取药，约10%的成年人选择切分药片或主动漏服。一场病带来的天价账单，就可能直接压垮一个美国家庭。纽约人杂志称，现在美国人
1: 时间的原因，我们不可能了解的那么详细了，但是总之，美国人逃离美国，也说明再次让美国伟大的这个口号显得苍白空洞。
0: 2025年，美国的入境移民总数。
2: 我们关注财经动向，我们分享财富生活，天下财经，财经世界，文达说财经，1079财经访谈，欢迎收听。
1: 今天财经访谈的财经话题仍然关注的是我们最这个关注的 AI 渗透到生活。

0: 公司选择用实际建模资料对大模型进行针对性训练，以此来提高抽卡成功率，进而降低算力成本。该公司 AIGC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负责人赖恩惠解释，
1: 说实话，我们现在算抽卡的话，提示词它太笼统了，它生出来五花八门的各种各样的，那这对我们的一个生产效率来说是非常受影响的。但是我们可以去干预它，用我们更多更精准的一些投喂的内容投喂给它，它出来的东西就更符合我们要的一个东西，特定的一些机头，我们想要让 AI 帮我生成，一定要按照我的这个意思去做。

0: 们都也有一些合作，我们都在陆续的制定一些应用层面的人才的这种培养的计划，毕业了之后马上就能够上手到企业，用 AI 的工具去制作这个短片。
1: 卢平平介绍，横店一直在建设人工智能加影视行业应用。

0: 的每一个环节都会有更高的要求。
1: 格物致知董事长陆才健认为，纵观 AI 短剧的整个发展历程，跟真人短剧的轨迹是同一个生命周期。无论是真人实拍还是 AI 短剧，用市场进行淘汰。
2: 清晰了，平台收紧审核标准，这个是必然的。对竖屏短剧也好，包括对 AI 真人剧也好，肯定是国家对我
3: 真人剧还是 AI 短剧
2: 啊？
3: 不知道收听节目的各位肯定是平常也看到过啊，您感受如何？未来的咱们的生活场景当中，确实是啊丰富多彩。好了，今天节目的时间啊差不多了，我们也有关 AI 的这个短剧的问题就先说到这儿，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周节目时间再会。
1: 鼓励 AI 辅助真人创作，推动。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锁定107.9，萧山路上，跟着九妹一起走。
2: 嗨，大家好，我是九妹，萧山的路况我知道。对于习惯乘高铁。

0: 农业银行萧山分行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好，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到晴，后天多云，偏南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5到16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7到28度，明天平均相对湿度60%，火险指数为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

今天我们要说到一个话题啊，就是，哎，你觉得恋爱时候送的金器能算进五金吗？其实我们的父辈啊，有一句俗语叫无三金不成婚，黄金啊已然成为了婚嫁中不可或缺的配饰了。那么按照中国的传统习俗呢，新娘在婚礼当天呢是要佩戴三金或者五金的，除了代表喜气永恒外啊，还是家庭富足的象征。近日呢，有萧友小豪深夜发帖啊，是一道关于金器的送命题。他说啊，我和女友都是萧山的，恋爱三年，最近正在准备互相见家长的事儿。我在某大厂工作，工资还可以。恋爱期间碰到她生日或者纪念日，我有送过她金项链、金手链，以当时的金价折算，总价差不多30000。他还说有个括号啊，补充一下背景，他送过我最贵的礼物是3000块钱的钱包。那现在谈婚论嫁了啊，但是金价一直居高不下，我觉得现在买金不合适，钱还要买房筹备婚礼，主要呢我俩感情还挺好，钱要花在刀刃上。前几天一起吃饭，我商量着和他提出订婚的时候啊，把之前送的2件算进去，再补3样，以后金价要是回落了再给他买新的金器。结果女朋友当场就变了脸啊，骂我鸡贼，问我是不是把她当二婚的，对她这么精打细算，一点结婚该有的诚意都没有。但我恋爱时对她也很大方啊，别人有的都没少了她呀，是吧？那么恋爱时送的金器到底能不能当做五金呢？此帖一出，好友评论区瞬间炸了呀！有人说鸡贼，有人称赞实在啊，更有。

人晒出了类似经历的血泪教训啊。首先支持派啊都说是情义无价，何分先后啊。比方这位叫果实的朋友，他说我自己主动提出来的，因为我男朋友还是学生啊，他就给我买金子了，我感觉他特别特别好，所以在这方面我不难为他啊。还有这位风 IX 陈啊，他说我要是女的，你要是送够多的话，我可以考虑抵一大部分，送少的话那就抵一小部分，我要脸。还有这个小苏西，他说你给他按照30-40克金镯子20克手链来，我觉得也可以当5金，如果那种4-5千块钱预算的就得让你闭嘴了。

就真的很难评了。要是买了八九克的项链，又陆续买了十几克的手链、几十克的手镯，那女方肯定也不要在意那些个了，因为没有五金加持，都舍不得买不低克重的首饰。不提出可以当作结婚的五金，结婚要花钱的地方太多了，我确实是心疼他赚钱不容易。而我之所以同意呢，是因为我对象平时给我的爱和钱都很足，所以结婚先把钱花在必要之处，等有了钱再继续买呗。还有这位叫可可西里的春天说，在一起两年买了40克，现在金价好贵，买了也不戴，

还有蚊子说不能一物多用，而且也有回礼的，你怎么算呢？秋秋叶说你都算五金了，要是不成分手了会不会要回来啊？那你怎么都不亏，算提前投资了，毕竟黄金长期看涨。 OMI 说恋爱买的和结婚的肯定是分开的，而且我也会说清楚，

平时谈恋爱都舍得买，结婚后也不会吝啬。但是呢，这个话要是从男方嘴里说出来就很算计啊。出一份礼物收获两次情绪价值。还有 F 说，之前的礼物女朋友回礼了吗？没回无所谓，回了相当于你空手套白狼了。还有天然呆啊，他说备婚期间牵扯到钱的方面太多了啊，这个最能看清一个人啊，别急着领证啊，巴拉巴拉诸如此类吧。哎呀，

能。那如果想调整的话呢，各位你可以在电源计划设置里啊，延长自动变暗的时间，或者直接设为从不。好，然后注意到就是海绵用久了为什么会有怪味啊？那是因为啊，海绵的多孔结构呢，容易藏匿食物残渣、油脂和水分，形成细菌和霉菌的温床。微生物分解这些有机物的时候啊，会产生难闻的气味。所以啊，建议每次使用之后呢，彻底的挤干，保持通风。每周啊，用开水煮五分钟杀菌，或者啊，你就定期更换一块啊。还有啊，为什么月亮看起来和太阳差不多大？可能有的朋友没有太关注到这一点啊，但确实这是一种奇妙的视觉巧合。首先呢，就是要说到太阳的直径啊是月亮的400倍啊。

好，北京时间的17:54啊，今天我们要来听到的呢，是来自于周深的《小美满》。1992年，周深出生在湖南邵阳的一座小山村啊。

0: 伴你度过最美妙的秋日时光，
1: 和你相互依靠，沐浴冬日暖阳。暖阳
0: FM 一零七点九
1: ，FM 一零七点九，
0: 听
1: 听
0: 萧山的声音，
1: 萧山的声音。暖阳
2: 北京时间18:00，
3: 立足萧山，服务三农，萧山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萧山农商。

0: 长，大额存单利息更高，转让灵活，盈利多，收益稳，更可享资深提升有礼，实时付，流动性强，一元起购，发行福利日，留心送好礼，详询农行萧山分行各网点。
1: 农业银行萧山分行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好，北京时间的18:04，来关注一下萧山区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到晴，后天多云，偏南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5到16摄氏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7到28摄氏度，明天平均相对湿度60%，火险指数为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

0: 越势力，尽管如此，我们的英雄们依然勭往直前。
1: 普京研制现代化武器，他同时指出，无论作战技术如何变化，决定俄罗斯命运的。
2: 杭州物流分公司作业中心经理李玉燕，
3: 新线路杭州到菏泽进出口卡车航班，可根据货量需求。

想象绿洲也会是海市蜃楼。

在广阔天地间终将释然。走出去是收获成长蜕变的必经之路，前路或许有风雨坎坷，有未知挑战，但是每一次迈步都是历练。在陌生的环境中，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1079 爱上阅读陪你读书栏目，我是青年宣讲员于可嘉。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中国企业全球化：出海挑战与应对》这本书。在全球经济格局深度调整，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的当下，走出去早已不是中国

去旅游，借住在同事家。他惊讶地发现，这位曾经的同事不仅精神抖擞，还练出了一身结实的肌肉，跟过去简直判若两人。聊起来才知道，同事摆脱职场压力之后，整个人的状态就彻底改变了。正如柯南道尔所说，心境安然胜过良药百倍。心境可以把地狱变成天堂，也可以让天堂变成地狱。反复检查却无法归因的病痛，根源或许不在身体内，而是在心态上。当一个人舒展眉心，学会凡事往好处想，身体也会随之松绑，渐渐地由内而外透出精气神。心是身体的回应臂，你怎么对待身体，身体便会怎样回应你。把心情照顾好，便是对健康。

一位老中医93岁的时候仍然精神矍铄，谈吐清明，有人就向他请教养生之道。他娓娓道来说，人生就像一座湖，偶有大雁经过，水面就会留下倒影，可是大雁飞远之后，湖面最终恢复平静。世事也是如此，经历时难免心潮起伏，但是事后内心当如湖水，不留波澜。养生到最后，莫过于养得一颗平常心。说起平常心，不得不让人想起著名的篆刻家徐伯韬先生。他1916年生于北京，年少时因刻苦钻研篆刻与书法，常常忙到

没有喧嚣，没有鲜花，没有掌声。因为洗净，他不慕繁华，深居简出，在避免他人打扰之时，还不用费尽心思迎合别人，更不会因为要使劲吹捧他人而耗费心力。这种生活如同是静默溪流，也像是深山林濑，让他放下所有的伪装。

佛心态课当中写道，心态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能给予你源源不断的能量。健全的心态比单纯的智慧更有力量。心态好，身体才会好。

但是他既没怒也没有笑。可是接下来生活中的危澜便被一个女人给激荡起来了。因为孙亚频繁地去上海，一去上海就一个礼拜甚至更多的时间，而且期间间隔的时间越来越短，也就是去上海的时候越来越频繁。从木兰个人的感觉来讲，他知道

0: 不要告诉别人，你告诉我，并不算错。
1: 他在饼儿肩膀上拍了拍，想压压他的惊慌。
0: 哦，你若再在饭馆遇见他们，也要告诉我。
1: 木兰找到那家饭馆的名字，是一家不出名的小饭馆。他自己去吃饭，想再打听点详情。茶房可以告诉他的，只是那个女人大概是个画家，因为他俩谈论的是他的画。木兰推想那个女人可能是艺专的老师，也许是个学生，因为杭州艺术专科学校里有很多时髦的年轻女人，都是她发的。杭州艺专在西湖中间的一个小岛上，有堤与岸相连接。在星期天，他提议去

0: 他把心事告诉了他们。莫愁先发问了，
1: 你怎么办呢？
0: 丽夫在一旁听着，怎么样还能比木兰那样穿戴打扮相当呢？难道女人要永远穿绸裹缎，带些零零碎碎的东西吗？40岁的男人还要绣花枕头吗？木兰抢过话头，
1: 丽夫，大多数男人就是这样。也许妹妹说的对，

也不一定。一天早晨，姚老先生漫步走出公园，靠近了学校，他经过三个女学生，拿着画图纸和折灯，他们正在戏谑玩笑。他听见一个女学生叫另一个Miss 曹，他转身一望，赶巧三个女生之中两个也向四周张望。因为姚老先生长须雪白，戴道冠，披道袍，

0: 他又说话了：“小姐，您行行好吧。”那个高身材的女子放低声音：“
1: 咱们求他，让咱们给他画像好不好？”
0: 于是走过来：“
1: 你要干什么？”“
2: 小姐，您帮助一个穷出家人吧，我从黄山来，

0: 他递过去一本画原簿，其中一个插话了：“
1: 你知道我们是学生。”“
2: 没关系，随便施舍，菩萨保佑。”
0: 另一个女生插话：“
1: 丽华，你顶好施舍点吧，菩萨好保佑你的婚事如意呀。”
0: 高身材的接话了：“

0: 只是太少。我们是学绘画的学生，很想给您画像。您过来，到树荫里坐一会儿。
1: 姚老先生犹豫了一下，他说：“这不是谈生意吗？我若不坐下叫你们画，你们就不舍，是不是？我不愿意，我不喜欢画像。”那个高身材的女子又说话了：“
0: 不要那么说，来，我不施。”
1: 她掏出2毛钱，递给这个出家人：“
0: 这可以吧？”
1: 出家人一打稽首：“菩萨保佑小姐。”于是打开画。

0: 你这位出家人太好了。
1: 他把自来水笔掏出来，写了名字曹丽华。姚老先生一看，正和孙亚桌子上那个信封上的字体一样，都是赵体。其中另一位小姐说了，
0: 您真是一位高人，您大概可以给他看看流年运气吧。
1: 出家人谦恭有礼，双手合十，在下学识浅薄。这话越发增加了他的神秘。

对于自己的第一张唱片，陈明是抱有很大期望的，只可惜这张唱片的销量并不好，并没有感动听众。当时封面照上的陈明是个

他获得了专业组通俗唱法优秀奖，并在这次比赛当中从作曲家刘同手里收获了一首《寂寞让我如此美丽》。作为这张专辑的主打歌，一经推出就反响甚佳。陈明和同事扛着两大箱磁带赶火车在全国巡回宣传，紧锣密鼓地上节目做签售，最后也因为大家的努力获得了40多万张的空前成功，毫无质疑地奠定了他在乐坛的位置。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这首专辑同名主打歌《寂寞让我如此美丽》。

有他自己的分析和见识。他说，白领阶层是一支大队伍，他们骄傲而孤独，需要锐利和特别的东西来感动，而一旦感动便是热爱。就这样，陈明在陈子秋和马晓楠的帮助之下，推出了让自己一举成名的第二张专辑《寂寞》。

0: 处处好风景，时时好声音。FM 一零七九，萧山人民广播电台。
1: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2: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只听后听话，后听话。

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一歌声唱出我心中。

0: 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只听好歌，不说

0: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不听话。

0: 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走一路畅听，十八点只听好歌不说话，十八点三十分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十九点萧山新闻，十九点三十分1079一路畅听，二十点爱上阅读，二十一点一路畅听，二十一点三十分萧然书场，二十二点重播1079金唱片，二十三点只听好歌不说话。听众朋友，
1: 七八份的一个简历，后续那通过我们的一个面试包括沟通啊，如果说真的确实有意向能够一起跟公司合作的，那也会有一些培训去帮助员工能够更快的去上岗，基本上薪资的话至少应该也是能够达到4000以上。
2: 本次招聘面向就业年龄段内有劳动能力且有就业意愿的各类持证残疾人全面开放，全程提供免费求职指导、岗位对接服务。接下来，区残联将持续落实助残惠民政策，为残疾人打通就业渠道，实现自我价值，引导全社会树立平等包容的助残理念，营造扶残助残、共建共荣。

0: 险些横穿马路。危急时刻，三年级的女生吴子怡上前抱住了小朋友，耐心安抚，协助警方帮孩子平安回到家长身边。当天傍晚6点左右，吴子怡和妈妈在耕文路附近散步，发现一名2岁左右的男童在马路边徘徊，十分危险。她毫不犹豫上前护住孩子，面对小男孩的哭闹抗拒，她耐心温柔地安抚孩童情绪。宁潍派出所民警戚建兴：
1: 当时小男孩也在不让他抱嘛，然后哭

0: 哭啼啼嘛，有反抗的动作。那么吴志毅同学安抚小男孩的情绪，他妈妈看到了之后及时也报了警，我们宁外派出所安排附近的巡车及时进行了出警。
1: 随后民警联系上了孩子的父亲，原来父子俩在广场走散了，十几分钟后男孩父亲赶到现场。第二天派出所专程到学校为吴子仪颁发荣誉证书，还送给他一个印有110警号的特制警察卡通娃娃。戚建兴说，
0: 把这个事迹到他学校里面进行宣传了，主要是想把这种精神传导到其他同学，传递正能量。
2: 萧山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更多新闻资讯欢迎登录萧山发布客户端在线收听。
3: 我们爱生活，我们要健康。

喜爱，但是对于需要控制血糖的人来说，应该少吃。肠粉是先把大米充分的浸泡吸水，再细磨成米浆，最后蒸制而成。这个过程当中啊，淀粉会充分糊化，变得极易消化吸收，进入人体之后呢，会快速的升高血糖。研究发现，不加任何配菜的肠粉升糖指数呢是89，比馒头的85还高，属于一个高GI食物。即便里面加了少量的猪肉、牛肉等配料，GI也高达81%。如果特别喜欢吃肠粉，吃的时候呢，应该多加一些蔬菜、虾仁、鸡蛋、酱牛肉等配菜。

0: 天的天气我知道，1079主播气象站，呀呼！
1: 萧山人民广播电台下面为您播送萧山区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明天晴到多云，后天晴到少云，偏南风2到3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7到28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9到20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2度。今天平均相对湿度60%。今天、明天晴到多云，后天晴。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指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进一步增强信心，在应对变局中把握机遇，在攻坚克难中推动发展，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宏观政策要在用好用足上下功夫，坚持靠前发力，不断提升实施效能。做强国内大循环，要在供需协同、联动升级上求突破，落实和完善服务业扩能提质举措，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

化工、先进装备制造等五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力争全省十大乡村特色产业全产业链总产值超4万亿元，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培育壮大绿色产业，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继续保持全国前列。十五五时期，新疆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对外开放。

0: 吕大良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每个月进口同比增速均达到两位数。中国积极扩大进口，让各国更好分享中国机遇。
1: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自非洲进口同比增长11.2%，已经连续八个月保持同比增长。中国以超大规模市场为非洲提供新发展机遇，更好造福中非人民。
2: 造船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领跑全球，其中新接订单量同比增长近两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3: 2026年

0: 三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以及11个亚洲国家超过100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机务段指导司机古丰收说，
1: 中欧班列刚开行时，我们每天的司机储备量只有8个人，一个月才开行一列，现在每天最多要开行6列。我们专门配属了16名专业的轿车司机，满足中欧班列的运力需求。
0: 目前中欧班列去回程开行基本均衡，综合重箱率稳定在100%。中欧班列境内外运输价格较开行初期降低了40%以上，运送的货物达53个门类。

0: 实现中午班列货物运输全程追踪和破风报警，创新应用冷藏温控集装箱、汽车箱等特种装备，有效拓展货物品类。
1: 天舟十号各系统目前已经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发射窗口天气满足发射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2: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日前组织全区合练，这是天舟十号任务除点火发射外参试系统最多、演练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演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经完成了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伟晨介绍，
3: 经过合练，参加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各大系统的人员设备都已经到位，准备工作都已经完成，

0: 已顺利的完成天舟十号发射任务。
1: 据了解，文昌航天发射场目前人员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天舟十号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以来的第五次货运任务。目前中国空间站运行稳定，静候天舟十号的到来。
2: 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昨天正式上线运行，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总台记者梁明星、任新玉报道。
3: 本源悟空180搭载的量子计算芯片系统、量子计算测控系统、量子计算环境支撑系统及量子计算机操作系统四个关键核心体系均为全站自主研制。搭载单核180计算比特自主超导量子芯片的本源悟空180，在单芯片架构上实现百比特级量子运算，算力与稳定性大幅提升。

0: 的落地赋能、高效活用筑牢了坚实根基。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商务部昨天介绍，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到23号在苏州举办，届时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

0: 现设计产能超过3000吨，产品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我国高端碳纤维自主可控再迈出关键一步。
1: 2026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女子团体半决赛北京时间昨晚进行，孙颖莎、王曼玉、蒯曼分别以3-0战胜对手，中国队以总比分3-0完胜罗马尼亚队，强势晋级决赛。随后的男子团体半决赛中，王楚钦独得2分，梁靖昆在先丢2盘的情况下逆转对手，中国队总比分3-1战胜法国队晋级决赛。女团男团决赛将于北京时间今天18点、23点先后进行，对手均是日本队。
0: 中央气象台预计，北方下周将迎来首场高温天气过程，主要波及陕西、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等。13号前后影响范围最广，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局地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摄氏度左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

0: 推进外交进程的必要条件。伊朗议会能源委员会主席九号表示，目前全国各地多个油田的生产持续进行，敌方针对伊朗石油出口的施压效果并不明显，目前没有关于哈尔克岛周边发生石油泄漏的官方报告。美军中央司令部九号发表声明说，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自4月13号以来，至今已改变58艘商船的航向，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防止这些船只进出伊朗港口。一名伊朗外交部官员表示，伊朗已对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做出了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九号发表声明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俄罗斯与乌克兰宣布将于5月9号到11号停火3天，并计划进行大规模交换战俘表示欢迎。俄罗斯总

有关精神开展交流研讨，进一步研究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主持，江永柱、赵立明、叶建宏等区四套班子领导出席。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大力倡导带头践行正确政绩观，以久久为功的战略定力、系统全面的科学思维、一心为民的深厚情怀和务实担当的优良作风，为我们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提供了全面、系统、鲜活生动的正面典型案例。要深刻感悟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深邃思考和生动实践，深刻感悟

书记孙旭东、市台办副主任于连科、玻璃环球集团执行董事、玻璃航太董事长洪硕宏出席活动并见签，副区长朱国军主持签约活动。玻璃环球集团于1982年在台湾创立，是全球碳纤维冰上曲棍球杆最大供应商，目前已形成涵盖体育、医疗、航空、航天、汽车四大核心产业板块的多元化发展格局，在碳纤维材料研发与应用领域拥有深厚技术积淀和市场竞争力。孙旭东在讲话中指出，萧山作为全国最具经济活力的区域之一，历来是台商投资兴业的热土。玻璃环球集团大陆区域总部项目的落地，既是企业精准把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机遇、布局大陆市场的战略远见，也是萧山深入落实中央对台工作方针、深化两岸产业合作的生动实践，更是政企双方彼此。

0: 积极参与调研和社情民意信息工作，以更大力度擦亮服务品牌，彰显民境温度，精准开展教育、文化、医疗等社会服务，持续扩大民进社会影响力。会议选举产生了民进杭州市萧山区14届委员会。
1: 记者孙红玲、孙超报道。8号，杭州菏泽进出口转关卡车航班正式开通，作为两地空空中转线路的地面延伸，这条新线路打通陆空物流衔接环节，为外贸企业降本增效提供有力支撑。上午，一批境外入境加工产品抵达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在海关监管下顺利完成转关通关手续，随即转乘杭州菏泽卡车航班前往菏泽牡丹机场。这也标志着杭州至菏泽进出口转关卡车航班正式投入运行。今年4月，杭州菏泽两地双向空空中转线路已顺利开通。此次开通的进出口转关卡车航班是现有空空中转链路。

0: 边，今天、明天晴到多云，后天晴到少云，偏南风二到三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7到28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9到20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2度。今天平均相对湿度60%，火险指数为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气象播送完了。
1: 泡一杯茶，伸个懒腰，放下工作，享受自我。这里是107.9假日音乐。

看霓虹闪烁，这个城市一如既往的寂寞。我知道我的世界已经没有你了，过了这么多年也应该忘了。时常会软弱，也总想洒脱，我那迟迟

总想洒脱，我那迟迟不来的爱情，你在哪儿？有时候张开怀抱。